保险消费者的保护，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等等。教育部表示，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播出平台应当对用户上传的微短剧严格执行繁播必审的制度。再来关注民生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支持城市更新减税降费及退税4871元。市场监管总局将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开展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工作，打击缺斤短两、作弊秤。儿童救生衣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12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呢，进一步提升了儿童救生衣的综合性能和安全可靠性。金融方面来看到，上海多家银行呢近日开始落地房贷最长可到40年的新政策，但是新办40年期的房贷啊，受到年龄和期限的一个门槛限制，所以就导致1991年之前出生的人通常是办不了40年的新房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创未来人工智能金银纪念币一套。再来关注到防灾救灾，近期呢受到台风影响，福建泉州、漳州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的投资，那支持福建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再来关注一组地方消息啊，内蒙古发放首笔算力 token 贷，将企业资源、使用规模等这些指标纳入核心授信评估体系，为资源经济相关企业定制科创金融产品。上海警方捣毁虚拟货币、虚拟信用卡换汇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8名，涉案金额超200亿元。再来关注跟汽车有关的一组消息，据乘联分会的初步统计，今年的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有关数据显示呢，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是约630款，平均每天3.5款，部分车企已经将新车的开发周期从燃油车时代的40个月以上压缩至了20个月以内。再来关注到一组热门消息，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呢在经历9月2号低点之后急速反弹，看到周说生、老庙黄金这些足金饰品的品牌呢，两日累计大涨是每克47元，重新站到了1350元的关口。近日有网友晒出人人影视向老用户们发出的欢迎老用户回归这样的一个邮件，邮件当中呢称说，我们终于可以在 APP 见面了，目前人人影视更名为人人影视分享精彩，已经是可以在 iOS 应用商店还有安卓商店等这些渠道进行下载。体育方面的消息来看到，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4号呢在京成立。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是1274人，其中运动员是815人。周六早上的8:08，我们来听到吉克隽逸的这一首《即刻出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9: 话题只说热点，
10: 音乐相当带感，
1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9: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周六早上的8:15，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这个时间段继续来跟您关注一下省内的身边消息。来看到时政方面，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呢完成首次跨电网跨区域办电业务。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开展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及缴费问题的整治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我省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再来关注教育相关的消息，2026年的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进行。9月7号的上午10点到9月12号，考生呢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打印准考证。再来看到一组民生消息，省内的多家景区近日是推出了教师优惠政策。看到9月10号到9月13号，全国教师凭教师资格证都可以来免费的进入呼呼水景区。即日起至9月15号，保定野三坡四大核心景区面向全国持证教师都免门票。夏秋交替模式正式开启了，早晚气温是慢慢转凉。石家庄北国水世界还有天山海世界戏水乐园夜场发布临时闭园通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日前第五次获评亚太地区500万至1500万旅客吞吐量量级最佳机场，同时蝉联亚太地区最便捷机场与最洁净机场，并首次荣获亚太地区员工最敬业机场的称号。再来关注身边的交通出行变化，石家庄南三环辅路呢将临时断桥施工，看到是9月6号的20:40至9月16号的20:40，石家庄市南三环至复兴大街互通，南三环辅路西向东方向驶入复兴大街匝道断桥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非机动车的通行。还有石家庄电大街边华路至丰收西路路段区域排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施工是定在9月5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3点到11月30号期间施工。那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两侧变道。那通行施工路段的机动车建议大家绕行友谊北大街、太华街。文化演出，看到京剧《小兵张嘎》成功入选第10届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将于9月6号亮相江苏常熟。那么京剧《小兵张嘎》呢，是咱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少年英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我们再来关注到身边的活动，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已经

0: 开启了全平台的正式开票。那么本届音乐节呢，将在9月25号到27号在石家庄市呼图河艺术生态岛举办。2026第12届五岳寨越野挑战赛呢，将在9月6号，也就是星期天，在五岳寨景区、花溪谷景区及周边地区举办。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9月13号启幕，9月5号的10点到9月7号的17点报名，免费报名2000人。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啊。说从6号起，咱北方呢将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降温过程，解锁秋凉模式。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到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的地区还有中北部等地是自西向东会有一波小到中雨，局地还会出现大雨的天气情况。所以健康提醒方面呢，跟您说一下，眼下咱河北也是正处在这个夏秋拉锯阶段啊，秋天探头探脑暑气，但是也是尚未完全退场，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经历一段外套这种穿穿脱脱的日子啊。昼夜温差也是逐渐拉大，早晚呢凉意明显，中午的时候呢依旧是偏暖，所以提醒大家伙啊，咱这个灵活增减衣物，千万不要感冒了。说到这儿了，今天已经是周六了，这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时间过得太快了啊。总结一下，我们乐生城呢最近也是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活动，看到一些大牌，比如说 Chanel 啊，还有这个 Gucci 啊、Dior 啊、Coach 啊、Fendi 啊，包括这些大牌的一些服饰、鞋包、墨镜等等，在专区里面都是限时的特价半价活动啊。这个周末继续返场，有哪些好物不容大家错过呢？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主持人星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1000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玉铁。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1000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 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9: 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周六早上的8: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早上好，我是思达。接下来呢，跟您共同关注一组跟教育有关的一些热点话题哈。首先，可能大家伙儿最近也都看到了，说这个咱们现在发现孩子的一些这个教材里面啊，包括书啊什么的，里面的一些读音跟咱以前上学的时候好像都不太一样了哈。这个事儿引发很多朋友的关注。说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上，说唐诗《回乡偶书》当中，乡音无改鬓毛衰，哎，就这个字儿的读音读成了衰，而非以前咱们说的是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衰这个读音啊，就这事儿引发大家伙关注了。朋友说，来，我怎么真的记得好像我们以前是乡音无改鬓毛衰呢，是吧？包括远上寒山石径斜，是吧，现在都变成远上寒山石径斜了。就是对于这些和我们以前的这些记忆不太一致的读音，身边有娃的朋友就表示说，已经现在都不敢随便辅导孩子的功课了，怕自己那不是上了个假学吧哈。开玩 笑话是这么说的啊，专家对于这件事儿说了，说民众有这份根植于语文课本的文化认同应该是加以肯定的，不过呢继承总是要伴随着变化，或者说变化它就是一种继承和发展，所以呢只要古诗文读音的微调有切合合理

的切实合理的一些依据，我们就都应该包容和接受它。再来看到跟孩子有关的一个消息，说孩子近视了，到底能不能戴 OK 镜啊？现在开学之后啊，一些孩子坐进教室，你就发现说黑板上的字儿看不太清了，验光之后呢，发现哎呦近视了。有些家长听说，哎，听说那个 OK 镜，是不是效果还挺好的？说晚上戴，白天就可以在那给它摘了，还有助于缓解延缓近视的进展，就准备给孩子说配一副吧。但孩子能不能佩戴这种 OK 镜呢？那需要注意些什么呢？OK 镜啊，说是目前临床上呢用于控制青少年近视进展的主流手段之一。中低度的这个近视和散光角膜形态和曲率的这个适合，就是8周岁及以上有自主佩戴这个和护理镜片能力的，包括眼部健康、希望近视矫正或控制近视进展的人群，都可以来佩戴这个 OK 镜。反之的话，那就不适合佩戴。这一周开学季，我们都这已经到了周末了，说时间过得是确实很快哈。大学生们陆续开始了在这一周的返校啊，包括开学呀。哎，说到了为了生活费能省点是点，同学们呢纷纷把家都搬空了啊，打双引号的，说主打的一个就连吃带拿的。大学生们孩子们到宿舍打开自己的行李箱啊，家伙里全是各地家乡的特产，什么天津大麻花啊、新疆酸奶、火腿月饼，瞬间就开启了全国寻吃模式。整个宿舍就像是一个美食品鉴大会一样啊。说到底啊，其实这些被硬塞进去的零食也好，美食啊、特产也好，真的不是什么多名贵的东西啊，都是爸妈那些对我们没有说出口的牵挂。哪怕箱子超重了，他们也想多给我们一点温暖，多一点点的爱啊。好了，早上的8:36，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的《偏爱》。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1: 话题只说热点，
12: 音乐相当带感，
1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1: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3: 早上的8:42，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这一周呢，大家伙儿都是因为开学啊，忙忙活活的，迎来了自己的开学季，迎来了自己家孩子的开学季，然后让自己的一个生活节奏也都有了变化。有朋友说了，我们家没有开学的娃，我也不需要开学，但是因为这个早高峰啊，确实是感觉的车流量啊多了起来，也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节奏和变化，或多或少大家都会参与到这个开学季的过程当中哈哈。然后呢，我们就也给大家把这个早安奶茶，不管是从奖品的设置还是从玩法上，都给大家做了更新啊。大家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两个图了。一张图呢代表我们以前小时候的童年啊，另外一张图呢代表现在孩子们10后20后孩子们的童年。用的呢是同一个文具，但是吧功能啊长相啦都不太一样了。今天出这题不是为了难为大家，不是说让您说哎呦这个样儿看着挺新鲜的没见过，它是干什么用的呀，到底不是这样的，目的是为了让

让大家看一看现在孩子们用的这个东西跟咱以前用的那个，哎呦，真的是功能太强大了。它不单单只是它用的那一种功能，而且样儿也不一样。它这个样儿吧，您大家先回复早安奶茶，您看这个图啊，做个对比。咱这第一张图吧，就很直接，很直白，但是它玩法非常多。真的，以前吧，很多朋友在这个课上课堂的时候，就老师对他爱不释手，然后呢，老师就把他全没收了。他真的可玩性太强了，虽然他有一定的这个学习功能吧，但是我们被他深深吸引的都是里边的那个小钢球。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以前就是咱们用过的那个。这个东西啊，它还有那种就是放大镜，好像在这个头起，拿它放在书上啊，或者是放在字上，它有放大的功能。还有就是它还能画画，你看它上面好多的图案，就是什么菱形啊、五角星了、三角了，什么的，六边形啊啥的，你就拿着这个笔哈、啊，在那种画画画画画，原地画，能画大半天，还有另外第二张图，那是现在孩子们用的这个学习工具。你看它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很小巧，跟咱以前用的真的不一样。小巧的同时吧，它还能变形，它能折叠，可长可短，可大可小。而且关键是什么？它，哎呦，差点我就说出来了，它上面不仅有数值，它还能干嘛？它量角度。那我朋友听到这儿，那我知道了，我盲猜一个这量角器，它还真不是量角器。你看啊，随风这朋友说了，哎呀，早安奶茶，我来早安打卡啊，80年代的我。啊，使用过第一个，当时就一直拿手里玩呢，回忆满满，而且上面还有各种的这个图案画啊。第二个呢，我也见过，现在孩子们用的升级了，也有放大镜的功能。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更好使，是吗？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用的这种吧，我觉得它存在即合理。它为什么更新成这样？它有一定的道理，它是适合那个小手去用它去，它不用那种虚掉，它不容易滑跑。哎，大家听我这样的描述，你大概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它是个什么东西啊？你看5507这朋友说了，哎呀，这今天这个一乍眼就能看出来是啥啊、但是那就是你看啊，咱以前用的那个上面这个图形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小时候啊做手抄报的时候。就能利用上它里边各种的图形去给它画去，很好用。1448这朋友说了，我是87年的，我当时用的就是那样式的，然后那种带图形的，是吧？不过吧，有一点不好，它就是总坏。坏了没事，咱就再买呗。后来呢，我妈也不给我买这个材质的了，说嫌费钱。我就给我买的木质的哦，对对对，也有木质的。他说我记得啊，当时我用过那种朱红色的木质，还老长，就放在我那个铅笔盒里边，挺怀念的。现在啊，主持人放的这第二张图做这个对比，也不错。它那种带轴的啊，就是哎，很方便量角。好了。不能再说了，再说这我就差点告诉大家这到底是个啥东西了。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您来看一看啊，猜一猜，您看看现在孩子们用的这东西跟咱以前的到底有啥不一样的，您觉得哪种好啊，也可以来一波自己的回忆啥。

0: 听着这一首《光阴的故事》，不知道大家伙的思绪有没有被这首歌这个旋律带到以前我们儿时的回忆呢？说到回忆了，说到光阴了，就是说时间过得很快啊。说开学季，开学季，我们这一周就这样忙忙活活的这样度过来了。而且呢，我们乐商城啊，最近呢也有一个特别策划，就是大牌也疯狂。在这个活动专区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大牌，比如说 Chanel 啊、Dior 啊、Gucci 啊，然后还有这个Fendi 啊、Coach 啊这些大牌的服饰啊，包括鞋包啊、墨镜啊什么的，都会有限时的半价折扣。扣优惠，周末返场啦，有哪些好物不容大家错过呢？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你的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千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6: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6: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6: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河北省内多家景区推出教师优惠政策。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

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色。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

以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

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宜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

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

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空。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

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

诗歌时，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

濯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起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他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

和诗坛折现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沉

0: 险刺骨，无路独破手动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省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据成联分会初步统计，今年八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上海多家银行近日开始落地房贷最长可到40年的新政策，但新办40年期房贷，那需要年龄加期限的门槛限制，导致1991年前出生的人通常办不了40年的新房贷。眼下河北正处在夏秋拉锯阶段，秋天探头探脑，暑气尚未完全退场，大家还要经历一段外套穿穿脱脱的日子，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凉意明显，午间依旧偏暖，提醒大家灵活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四大编辑名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一首《九月》。每一次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都会觉得文艺感扑面而来哈。九月的美呢，是清澈轻盈的，其中也包括着那些我们的离愁别绪，但是也都是温柔的存在。苏打绿的这首《九月》没有停留在单纯的离别伤感，而是在努力地传递出经历离别之后依然能够找到生活微光的治愈力量。去收藏好回忆里的那些温暖吧，继续好好生活在每一个当下。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

0: 更适合国人体质。
1: 君乐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1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记得》哈。张信哲呢，用温柔如水的声线啊，将所有的感伤驱散。可能你听这首歌的时候，眼眶也湿润了，但绝对不是因为感伤，因为挥之不去的遗憾，而是因为你真的被他的声音温暖到了。他全程采用的都是那种克制而细腻的演唱方式，在处理高音区，那么中音区的诉说感拉满，将爱到尽头是离别的心痛表达得颇具层次感，把中年男人呢回望旧感情的沉淀完全的释放出来。当年哈，这首翻唱作品助力张信哲在歌手当期竞演哈拿下了第三名，也收获了大量听众的认可哈。这首翻唱作品记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阿琳的《幸福在歌唱》。

是来自于阿琳的一首《幸福在歌唱》。阿琳的声线呢，是那种温柔中包裹着坚定力量的，她能够接住你所有的不安和悲伤。这首歌最打动我的那一句歌词是：“就算是一秒换地久天长，时间会治愈人破碎的向往。哪怕只有一秒的温暖相处，也值得用一生去珍藏。”时间不会让你彻底忘记伤痛，却会慢慢地帮你和破碎的向往和解。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毛不易这首《叮咛》。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

0: 五修千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贵中府五修千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你
3: 2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4: music。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OST 之一。

0: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本时段连线环节。最近的乐商城推出了大牌野蜂凰活动，像香奈儿啊、迪奥呀，还有 Coach 等等服饰、鞋包、墨镜限时都是半价优惠。周末的时候返场哈，哪些好物不能错过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野蜂凰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玉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千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欢迎持续锁定林志炫时间的味道。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首童话，好，我们太熟悉的一首歌了。那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一提到光良的名字就会很自然的想到的歌曲。你永远可以相信光良用音乐编织的童话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就在上周日呢，光良在石家庄的演唱会现场和数万歌迷一起度过了自己的生日。那几万观众呢，集体为他唱生日祝福歌哈，实在是非常的温暖。光良在台上也是多次向歌迷致谢，感慨这是这一辈子最多人一起祝他生日快乐的时候。大家周末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古巨基和梁咏琪这首《许愿》。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冲！
2: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下午到夜间呢，承德的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0。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当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

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

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色。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

华山，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明，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并提供教师专属服务。除了可以申领电子教师证，小程序呢还上线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有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支持等服务。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个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3.2亿，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到2028年的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美东时间的9月4号，苹果股价回调，盘中最大跌幅超3%，截至收盘跌2.51%。公司市值是跌破4.7万亿美元关口，相较前一交易日的4.79万亿美元，单日市值蒸发约合人民币8073亿元。您知道吗？咱这舌头啊，尝咸味儿它是有时差的。说炒菜的时候啊，一开始就放盐，盐分的渗入这个食材的内部，当时您会觉得不太够咸，咱这手一抖又加了一勺，结果呢就是越吃越咸。但是出锅之前再撒盐，哎，盐粒儿啊还挂在表面，舌头一碰就感觉到够味儿了，实际吃去进的盐就会少的一些。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的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马上进入到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风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周六傍晚的17: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此时此刻大家正在哪儿收听节目呢？是在车上，是出去玩的路上，还是一家人今天晚上聚个餐，或者是跟朋友见个面？也欢迎您在路上的情况啊，有任何需要我们播报的路况，或者您想要提供的路况，都可以来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呢，咱们一上来这个互动话题呀、咱就跟大家说一个平台。什么平台？闲鱼。就是因为您看家里边咱平时用不太上，买了之后没用几次就闲置了的家居用品啊，家用电器呀、想问问您，先说是咱先不说闲鱼的事儿，您这些东西都是一般怎么处理的？

我会说，这我这要么就搁家就留着吃灰呗，要么就给这个收废品的，再或者就是放闲鱼上二手给它转卖了，咱还能挣点小钱儿，是吧？但是您知道啊，说的这闲鱼哈、啊。这现在闲鱼啊，跟咱们以前以为的那个闲鱼用来处理旧手机啊、旧衣服的二手交易平台，它不一样了。如果您打开闲鱼，往下多翻个几页，你会发现闲鱼上的闲置早已经刷新了大家伙对于闲置这个词儿的想象。我是那天看着啥，好家伙，里边卖的那东西呀、啊，我这怎么能在闲鱼上还有市场，还能交易出去？您知道都有啥吗？我看到有什么卖小猫胡须的，就是那种小猫那胡须它得自然掉落，还卖是16.6一根儿啊！你说他这买回去干嘛用呢？人家说了，小猫啊，它一年它掉不了几根胡须，能够捡到那全靠缘分。是，您想啊，那小猫胡须它得多细呀、啊，又软又细哈。你要掉在家里边那，那你犄角旮旯的地方，你要真想发现呢，你可得找呢。所以人说了，在家里边你要捡到一个这个小猫自然掉落那个胡须，全靠缘分，还有一种幸运的说法。所以就有人去买这份幸运。还有人什么卖绿水。对，就是绿色的那个水，说浑浊发绿，那个外行人眼里那就是一瓶该扔掉的脏水，但是留言区依然有人说这是好东西啊。因为我们养鱼的朋友都知道，绿水也许是鱼苗的黄金口粮，就这水里繁殖着大量的小球藻，这是鱼苗开口最天然最理想的饵料，就是那个绿水。所以就说没想到这样的闲置也能在闲鱼上进行流通啊！还有更不想不到的，就说卖26根写完了的笔芯儿，18元包邮，就是那种自己啊自然而然就是写空了的那根笔芯儿，写没水了的笔芯儿，捆绑成26根，然后打包卖18元包邮。万年乍一听挺离谱的，你用完了的笔芯谁还能买呀、啊、对吧？但是评论区又有人说了，自己学校确实有要求说交这种空笔芯，每个月还有要求检查学习进度，于是乎这用完的这个空笔芯也能成为硬通货。除了物品，闲鱼上还能流通的还有什么人情味儿？说看到有独居的老人在上面找临时孙女儿，下单的人呢大多70-80岁啊，子女平常不在身边陪着，一周也说不了几句话。那他们的这个描述订单内容也很简单，就是来家里坐坐，陪我说说话。还有那些独自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嘛，那生了病呢没人能去医院给陪着，您比如说抽血得排队是吧，取药呢那要跑2个窗口甚至3个窗口，那等结果呢还得要1-2个小时起。所以一个人坐在那个候诊室里啊，你看着周围人家都一家子围着病人转，那种感觉特别难受，特别孤独。于是乎有人就捕捉到了这类需求，说在闲鱼上提供陪诊服务。说到底，大家伙儿会逛闲鱼这件事儿，图的就是个性价比这3个字儿啊。一年四季，闲鱼上卖的东西呢，会跟着季节悄悄的变。那到了某个节点，大家也会不约而同的开始清理起自己家的一批东西。你就拿现在这个季节来说吧，这秋天到了，天气转凉了，说理想败给现实的日子也到了。每年这个时候，健身房总会不约而同地搞起促销活动，然后价格呢是一降再降，这其实就是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哎，夏天没能瘦下来的那批人来闲鱼了。与此同时呢，闲鱼上会突然涌进来大批二手跑步机、动感单车，还有烙满灰的哑铃架，这卖家的描述通常也都很诚实，上面写着几乎没怎么用过。哎，有句话说了，四季轮转啊，二手市场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从来不是商品，还有人心。冲动的时候买进，清醒的时候咱卖出，一年四季反复上演，从不停歇。所以接下来问问大家吧，您平时逛过闲鱼吗？您在闲鱼上有没有买过或者是卖过、交易过这个二手的东西呢？买过什么没有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大家可以来随时留言互动。
来吧，先来听到今天节目开场的第一首歌，这是林俊杰这首《冻结》。

0: 今儿话题啊，说到闲鱼了，因为我们朋友在这个闲鱼上，您平时没事儿说逛逛看看吗？或者说有没有在闲鱼上有过这个买卖的交易的经历哈、啊？您都买过什么，或者是卖过什么呢？家里这些不用的闲置的物品，您都怎么处理的呀？都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啊！刚刚看到在我视频直播间哈、啊，有朋友说了说，卖过。就是不玩了的游戏机是吧，然后还有这种等身手办哈、啊、等身手办厉害了。而且我突然发现了闲鱼还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社交的属性，你看有朋友对那种手办呀、啊、或者是盲盒啊啥的不感兴趣的人，可能就跟你不会有交集和认识，但如果要是一个圈子里的朋友，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相知相识，都是缘分啊。来看记事本说，在闲鱼买过几本个人出的这个二手书，看得出来他们的上一位主人都曾经认真的读过，还有痕迹呢是吧。莫痕说了，哎，前两天呢刚寄了一个就是用不太上的音箱出去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在抖音思达天王的直播间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互动来聊一聊啊，有关于闲鱼，您有没有在闲鱼上卖过东西呢？当然啦，今天呢已经到周末了啊，开学季，从开学季开始，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乐商城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大牌也疯狂的好物折扣专区啊。在这个专区里面，不管是比如说迪奥啊、 Coach 啊、芬迪啊，然后包括这个 Gucci 啊、 Chanel 啊的一些所有的这个箱包啊，或者是说服饰还有墨镜等等，都是半价的限时特惠。那么本周有哪些好物大家不容错过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啊。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玉铁。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千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 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

0: 上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2: 来，观众，
11: 音乐
12: ，Let's go，Let's
11: go。

17:27，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大家在方便的情况下呢，现在此时此刻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一组声母啊，依然是玩看声母猜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都可以看到啊，四行声母，我觉得今天依然是难度不大啊，可以说是没有难度。就大家伙儿方便的情况下啊，就可以回复一下猜歌了，可以看看新出的这个四行声母对应的是哪首歌里边的哪一句，然后大家知道的话呢，就把它唱出来啊，发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行是 t m m d h， 如果知道第一行，那就知道这是什么歌了，这就可以唱了 t m m d h。 第二行 b r t s s， 第三行 x k k z d， 最后一行 c n b h t。哎，这是哪首歌呢？哎，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有朋友知道了啊。再念一下啊 ，t m m d h， 而第一行呢，也是我们这首歌的歌名。知道的朋友就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了啊！我们来听一下第一位，今天第一位发过来语音的朋友，你们猜是谁？我都没有想到。来听永祥。

好棒好棒。对，常听我们一路畅听的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永祥经常是跟我们来节目进行留言啊互动，或者是来这个截屏抽奖，很少来唱歌啊参与互动，挺好的呀。哎，经常来唱歌啊，经常唱歌啊，永祥。好，我们再来听听邹小蕊的歌声。也不错、啊、来了我们的猜歌常客薇姐来听听薇姐的歌声啊。

听，不错啊，薇姐。我真以为第二句可能会唱跑调了，就没想到又回来了啊。薇姐还是薇姐啊，待会儿如果想要继续来唱歌的话呢，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来发送大家的语音啊，来一会儿还可以接着给大家来放一放大家的歌声，来听到这一首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还有沧州东部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明天也见到7号中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晴天，20到28度，偏西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周末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想赶着周末，终于能够有时间，我要补补觉啊，把平时缺失的那个觉都给补回来。但是医生说了，不建议长期大睡特睡。医生介绍到说，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会损伤我们大脑的功能。正常的成年人睡眠需求就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是长期如此就是弊大于利了。那医生介绍到呢，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最怕三件事，熬夜、压力和睡眠不足。连睡10个小时以上的习惯会打乱我们的这个生物钟，让人醒来会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的紊乱，情绪呢莫名低落，甚至放大这种大脑的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然后就陷入到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啦。天气很晴，周六晚上的17:38，继续我们要听到 JJ 林俊杰的这一首《裹着心的光》。这首歌呢，也是在我视频直播间杨洋这位同学来点的歌，一起来听一下哦。
5: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九百。

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4: 有你
3: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更精彩。

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一起共同关注一下一组资讯热力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的关键词呢是月亮。据新华社的消息呢说，九月卯星团伴月啊，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这些天象是相继出现。九月七号到十七号呢，月亮将依次靠近火星、木星、金星。九月十四号呢是金星伴月，观赏价值较高。南方的观测条件呢更加，云南、贵州、广西部分地区是有望观测月掩金星的天象的。那在九月十九号呢，将迎来本年度的最小上弦月。那今年的中秋九月二十五号中秋月呢是罕见的十七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九月二十七号的零时四十九分，二十五号到二十七号的晚上更适合赏月。出去玩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方法啊。秋高气爽，正是秋游的好时节哈。我国传统医学认为说，立秋之后啊，身体的阳气开始收敛啊，能量呢开始内藏。和夏天那种繁茂的景象相比呢，秋天更多的是萧瑟。人和自然相应啊，很多的时候在秋天就会出现愁闷啊，一些可能有点伤感的情绪哈。所以偶尔的忧愁很正常，但是继续发展下去呢就是悲了。立秋之后要特别注意避免愁闷伤感，及时的断除烦恼。推荐两个方法，就是多接触一下大自然，拥抱大自然是最好的疗愈方法。比起待在有天花板的室内，哎，室外广阔的那种视野能够调节情绪，这是以外在收获应对能量丢失的一种方法。另外呢，要说到早睡早起，早睡啊可以保养人体的阳气，早起呢可以使肺气得以舒展，防收敛太过啊。多晒太阳更能舒畅我们的心情。周六晚上的十七点四十八分，继续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你是我的 OK 蹦》。

0: 生的街头。我们的乐商城呢，最近是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活动啊，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这些服饰包包都是有哪些这个半价优惠和哪些好物，不容大家错过的。我们来赶紧连线一下我们的主持人新华，听听他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御铁。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千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日前第五次获评亚太地区500万至1500万旅客吞吐量量级最佳机场，同时蝉联亚太地区的最便捷机场与最洁净机场，并首次荣获亚太地区员工最敬业机场称号。今年的暑期呢，河北博物院推出一系列服务举措，为观众营造多彩。

0: 海的文化体验，累计接待观众73.1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31.3万人次，占比43%。即日起至10月31号，邢台大峡谷、天河山、紫金山等20多家的精品景区对在邢高校的新生免费开放。秦皇岛市推出2026级大学新生山海迎新礼活动，新生免费特惠游秦皇岛。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文，部署4个方面14项重点任务，明确15、50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的7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的时间呢是48.2小时。从人体的生理节律来看啊，下午的3点到6点时间是处于我们人体状态很容易波动的时间段，所以合理的调整我们的工作节奏，保障必要的休息，才能够让劳动者保持更好的工作状态。最近呢，说吃一顿方便面啊，身体需要花32天解毒，这样的说法持续发酵，也引发大家不少的担忧和关注哈。传言称呢，方便面桶内壁塑料含有毒素，经热水冲泡之后会释放有害物质，人体需要32天才能将其代谢排出。那专家对这事儿明确表示，说这种说法极不严谨，纯属无稽之谈。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的东部、秦皇岛北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一路畅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啦，说最近啊去取景地看看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啊，引发大家的讨论跟共鸣。说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说不少人的朋友圈里边都在跟着电影去打卡，有人呢去到这个粤东，说跟着给阿嬷的情书触摸了沉淀千百年的侨乡故事，还有人呢来到了宁夏石嘴山，走进的是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寻找欢迎来龙餐馆的废墟美学。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8月31号，2026年的电影总票房是282.1亿元，观影人次达到了7.17亿。那这场光影盛宴的滚烫人气呢，并未止步在电影院里，而是继续向文旅市场奔涌而去，形成了一股独特的电影文旅联动的效应。那这个去取景地看看这事儿，为什么这么让人上头呢？首先来说啊，今年以来像一些电影，你看飞驰人生三让四川甘孜九龙县成为了车迷心中新的一个自驾圣地，还有就是镖人风起大漠把大家伙的豪情引向了这个新疆克拉玛依，戈壁长风和侠客的背影好像近在眼前，还有就是最近非常火的国漫电影八仙热映之际啊，山东蓬莱仙境啊，这些取景地游人如织，仙气飘渺间，传统神话和当代的审美也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那阵儿啊特别火，说这个蓬莱阁，哎呀人可多了。您说这事儿为什么这么火呢？究其根本，这背后还是当影视剧当中的这些场景被赋予了某种超越画面的象征意义之后，人们便不再的满足于隔着屏幕遥望，而是渴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在场，以行走驻足凝望的这种方式和那种意义建立起真实的这种连接。然后呢，当我们人已经到达这个取景地了，驻足回望这种瞬间，熟悉的剧情啊情绪都扑面而来，所以自己也仿佛就是那个故事当中的人物一样，主角一样啊。

就那一刻影像和记忆交织在一块，虚实和现实就共振了。那在取景地打卡热潮背后呢，还有一方面就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催化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大量用户在社交平台有图有真相地分享自己的打卡攻略啊，让这个取景地在无数个体的再叙述再演绎当中被赋予了多重的维度，也成为被大众共同参与共同建构的旅游目的地。换句话说，您想啊，如果大家伙都去打卡了，您也正好去过那个电影的取景地，那么这个时候你将在你的社交圈里边拥有大量的关注度和谈资。风是故事里的风，景呢是故事里的景，人物也不再遥远，他们的呼吸似乎就在身旁。就那一刻你会相信，在某个平行时空当中，他们的欢笑和叹息都曾真切地发生过。我想这也是去取景地看看的意义所在吧。那这个小时上来的互动话题，就来问问大家，您跟着影视剧或者是文学作品去旅行过吗？您去过这种取景地打卡过吗？去的都是哪儿啊？这个暑期您又去了哪里了呢？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随时留言互动。杨坤，空城。

年糕阿布说，跟着教科书去旅行过，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或者是说觉得跟着游戏地图去旅行，哪怕是还有很多朋友跟着人民币的版面去旅行。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我们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作品日益繁盛的状态，也是我们祖国大好河山的波澜壮阔在召唤着我们，更是大家伙文化自信的一个崛起。我觉得这事儿说得特别对。超级 big 说，我去过这个桂林阳朔啊，就是漓江那儿看那个20块钞票的取景地。那您应该是拿着那个20块钱那个钞票在那儿那个背景后面这个合过影吧？啊，我记得之前我带我们河北云广播的听众朋友去那个西藏的时候，在布达拉宫那块有很多朋友都去那儿合影拍照来着，也去打卡啊。还有呢，那陈然说了，说这个暑假去了大理，跟着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哎呦，当时呢听着那首歌，看着那个景，回想故事里的那个电视里面的剧情情节，就觉得自己就犹如电视剧当中的主人公一样，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就哪怕现在回来了啊，在城市当中奔着自己的工作岗位，也依然很留恋。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Lisa，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
5: Let's go。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

0: 呀，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周六晚上的18:25，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看到这一组的新的声母。这轮还是玩看声母猜歌词，看看呢对应的是哪一首歌里边的哪一句啊，依然是四组声母四行啊。大家来回复猜歌可以先来看一看。那大家回复猜歌的同时呢，再来跟大家说说我们的周末返场，因为最近我们的乐商城啊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活动，Chanel 啊、Gucci 啊、还有迪奥啊、Fendi 啊、Coach 啊这些大牌的服饰、鞋包、墨镜都是限时的半价优惠哈。那在周末的时候来给大家做了一个推荐，看看这一周有哪些好物真的不容错过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5: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1000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玉铁。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1000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Let's go！
1: 来吧，来吧，来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歌词或者是猜歌，就能看到这一组的声母啦，依然是四行。看看它对应的是哪首歌里边的哪一句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呢，唱出来啊，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第一行呢是呢西特的基一。西特德，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还觉得不是那么的明显，没有一些什么关键点突破点的，但是我现在呢给大家念出来第一行，我发现好像这个词儿都呼之欲出了似的啊。第一行呢西特德基一，第二行乐兹吃的呢特乐，第三行是滋一乐得得，最后一行科吃西一哥喝鸡。小小提示一下吧，因为当时已经有很多朋友就是发送语音过来了，我看见了。而且神魂电脑已经非常快的把这首歌的歌名都打过来了啊。第一行的最后三个声母的基一，基本上就是它的这个读音了。的基一，什么什么的基一呢？要知道答案的朋友就可以唱了啊，然后呢唱过来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看到海河异木这朋友说了，刚才啊主持人介绍到那个扣翅那个腰带是在哪儿啊？我都没找着呢。就是在现在您留言的这个界面去回复一下给力啊，回复一下给力就看到喽。来吧，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薇姐啊，薇姐刚才很快发过来语音，来听一下薇姐的歌声。

然很高啊，但是一挺准的，薇姐唱真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来听《带风之》。

简直了，堪比原唱啊，这个声音。前两天还说嗓子不得劲儿呢，这家伙根本就听不出来嗓子不得劲儿呢，感觉还能再战200回合。说实话唱的真不错啊，而且刚才呢在等待大家来发送春泥这首歌曲大家的歌声的同时，我们来再回顾一下，听一听我们上一个时间段的上一个小时的猜歌环节，因为后续有很多朋友都发来语音了，当时没来及放啊，我们来听一下啊，听吴晓空啊在上一个小时我们的猜歌啊他的唱。差不点就唱的别的歌上去了哈，再来听听晶晶。

0: 啊，旁边还有教着的呢，是吗？听着像是个小朋友的声音啊。啊，再来听听幸福。
1: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0: 啊，也不错啊。再来听高冯冲。

不错，很好听哎。我发现有一点啊，就是周末的时候吧，有很多的新朋友跟在平时的上下班路上，就是工作日的下班路上互动的朋友，包括发来语音的朋友都不太一样哦，所以我们要多来听一听啊，来听听塑料袋飞行日志这位朋友的歌声。

这一开始唱挺好的，这越来越这唱的有点迷。不过没关系啊，塑料袋飞行日志啊，你就欢迎您。

经常来我们节目来唱来啊。啊，这按照我们的这个惯例来说，或者说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说，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开始过来唱的时候，这纯属就是热情，我们就是高热情高参与度，我们就是过来玩来了。结果呢天天跟我们节目来互动参与来，这家伙自己的歌声那练的呢功力是非日渐有长进啊。我看好你塑料袋啊。来听一下神魂颠倒。

0: 漂亮，很好，爱唱的很好，神魂颠倒。他又发了条那个文字留言，他说我那会儿拉着乘客来着，车上有人没法互动语音，我现在发了一段语音，你可以放一下。果然车上是没别人了啊。我们再来听一下苏木吧。
1: 那些痛的心摸进色的泥土里，只要前方十字路口直行。
0: 嚯，前方十字路口直行，咱们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如果您要是坐副驾驶上，就当我没说这话。不过也是提醒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其他的朋友们啊，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跟节目互动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确保我们的这个行车安全，好不好啊？来吧，我们来听一听哈林庾澄庆的这一首《春泥》。节目的后边呢，我们来继续等待着大家发过来你们的歌唱，好不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随时发送大家的语音，一会儿有机会的话都给大家放一放啊。来听到哈林庾澄庆《春泥》。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喽
4: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4: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
4: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6: 社恐不存在。
4: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8:48，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接下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咱们跟健康有关的一些消息哈，大家伙儿都要听一听啊。首先呢，这个最近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建议受众者在9月份到10月份期间完成接种，优先推荐8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都有谁呢？有我们的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和卫生检疫人员，还有呢就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还有就是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第四个呢就是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和福利院等这些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第五个呢就是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第六种人群就是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七就是托幼机构、中小学校还有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第八个类人群就是孕妇啦。2026至2027年度呢，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中疾控介绍到，每年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也是最有效的措施。说完接种流感疫苗了，再来说说最近呀，有很多朋友真是不堪受这种就是过敏性鼻炎的困扰啊。所以最近呢，一款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叫司普奇拜单抗引发大家伙关注。那这个药物呢，它适合哪种情况？秋季过敏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呢？在咱们国家的北方啊，秋季花粉过敏源主要是来自于4类杂草，有菊科、大麻科、梨科和荷。

禾本科啊，禾本科里面包括有什么狗尾巴草啊，这在咱们路边经常见到的。那春天的花季花粉过敏是以眼痒、鼻痒、还有喷嚏、流涕等这些上呼吸道症状为主。那现在这个时候就是秋季杂草花粉过敏，容易往下走，累积到我们的下呼吸道，甚至诱发哮喘，症状会相对来说更顽固，还可能会诱发花粉食物过敏综合症。通常来讲，夏秋花粉季集中在7到9月份，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最高峰，其中京津冀、内蒙古、陕西、宁夏等都是高发区哈。那有朋友问了，说你刚才说的那个药叫斯普拜奇单抗啊、斯普奇拜单抗啊，它这个药呢进入到了医保，那哪类患者到底适用呢？这个斯普奇拜单抗呢是全球唯一治疗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抗体药物，同时也是咱们国产的首个治疗中重度特应性鼻炎的这种生物制剂。那这款药物的3项适应症都在2026年的1月1号正式进入到了医保报销范围。这个药是有明确的临床适用范围的，并非所有的鼻炎患者都适用啊。适用的程度范围是中重度患者，仅适用于18岁及以上成人，暂不适用于儿童及青少年。这一点要跟大家说好，尤其要特别提示大家，目前所有的过敏性疾病都是无法根治的。还是那句话说嘛，秋天过敏它不是忍一忍、赶紧扛一扛就能过去的，要积极预防、规范治疗才是关键。如果出现疑似过敏的症状，咱们还是要及时就医的啊。

听到这首《缺氧》呢，我们的时间进入到了18:54。再次要提醒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看到我们的乐商城最近推出的“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活动，一些大牌 Chanel、Gucci、迪奥、Coach、Fendi 啊，服饰、鞋包啊、墨镜都是限时的半价优惠。那大家现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周我们的好物返场，就是来自 Coach 的腰带啊。近1000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女款都有，一条到手199元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就是天气慢慢转凉，咱们的双手也是最先感知到季节的变化，总是会频繁的去洗手，洗完手之后如果不抹护手霜马上就会干起皮起倒刺这些事儿啊。所以呢你还可以看到来自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是那种不对称的形状，爱心偏心造型啊，搭配品牌的 logo 非常洋气，你送人或者是自用都很有仪式感，而且还有礼盒款，原价一支550，我们的乐商城的大牌好物专区换季特惠259就能买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喽。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大家周末愉快，拜拜喽。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6第十二届五岳寨越野挑战赛将会在9月6号星期日在五岳寨景区、花溪谷景区及周边地区举办。为保障石雄铁路项目建设，石家庄东站改造施工已经全面展开。根据施工计划，停办时间是从2026年9月1号到10月31号，石家庄东站停止办理。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

0: 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宜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

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

0: 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空。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

0: 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

俯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色。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

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罕，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人。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

0: 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

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

0: 与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庐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着挂卷长林瘦，下着飘转陈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弃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知林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世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依然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来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24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那出门看天气，今天早上起来大家其实觉得明显凉快了。那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24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那今天晚上到7号，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啊，这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就开始下了，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当然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周末我们也是不放假的哈。我们这个早安奶茶呢，在开学季，上周开，就是这周嘛，这周开学哈，9月1号开始，所以说为了庆祝小朋友们开学，我们也是策划了新的早安奶茶。首先来说奖品更新了，除了大家一直非常喜欢的这个黄金小马之外，我们还多了一个选择，就是开学季送您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哎，所以特别欢迎小朋友来答题啊，这个自己答题自己蒸早饭，尤其是跟家长可以一起来玩，因为我们每天的题目也很有意思，两代人的童年，我们的题目主题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进来看到我们的题目，每天是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这两张图片上分别是什么东西啊？您认不认识，能否叫出他们的名字来。第一张图片都是70后、80后、90后啊，就是家长您小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啊，这张照片。然后第二张照片呢是现在的小朋友10后、20后他们现在用的这个东西的照片。这东西啊有更新换代，功能没变啊，但是啊它的使用啊它的这个外观啊什么的都发生了变化。大家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来看到今天的两张图片。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文具，但是我相信大家您看到这两个哈，它的功能是有所变化了。现在小朋友用的这

这个更自动更高级。咱们小时候用的那个，我相信大家都能回忆起小时候你用这个东西干这件事儿的时候一些场景，一些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一些留在你手上的印记。各位都可以在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因为您只要回复早安奶茶进去答题，在里面的那个评论区去答题了，甭管您答对答错，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那早上的时间，您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也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新规。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9月4号表示，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来倾斜，让潜心教书育人的人被看见、被尊重、被回报。湖北省武汉市9月4号出台了楼市新政，全国各地公积金缴存职工在武汉购买自住房都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新学期，南京市已经有31所学校完成了操场的噪声治理，学生跟随广播和体育老师的指令跑操，操场各处的声音饱满均匀，但是走到围墙边的时候，这个音量明显收敛，从80分贝到60分贝，听感上相当于从喧嚣的路口变为面对面的交谈。再来看新学期伊始，北京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的大三学生啊，每人喜提了一只代训警犬。通过公开抽签选定专属的警犬搭档之后，学警和警犬就会一起完成训练，参加考试，共同合格之后才能够人犬双毕业。继续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那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的科研机构已经加入该计划。再来看 OpenAI 于9月3号发布了新一代的旗舰模型，称其为目前全球最智能且对齐程度最高的模型。继续我们来关注热门消息，央视近日举办的七夕晚会诵读中，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这个衰啊，读为衰啊，乡音无改鬓毛衰而非衰，引发了关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表示，依据规范该字读衰，类似的还有邪啊，就是霞读邪，奇啊记等等，说和大家印象中的读音啊是有所不同的。然后专家也建议，汉语音韵之美在于其音乐性，理解语音变化有助于传承古典文化，呼吁中小学教学适当的补充音韵知识。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很可能将派遣支援舰或巡逻机，以支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美国军舰。再来看菲律宾当地法院已经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下达逮捕令。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3号表示，俄罗斯支持全面恢复与美国的关系，并强调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号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在严重的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大众汽车在原有规划基础上再裁50000个全球岗位，累计裁员规模达100000人。大众汽车将于2035年前削减约50%的全球车型阵容，淘汰弱小小众的弱势小众车型，集中资源发力电动化、智能化核心赛道。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候啊，目前呢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已经入秋，秋季前沿已经抵达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到辽宁中部一带，而大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呢目前还看不到秋天的身影，仍然是夏季的主场。而未来一周冷空气将会频繁营业，北方各地下周入秋的进程会明显提速。开场曲我们来听到爱乐团带来的这首《秋天的童话》。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好了，各位，周末早上的7点1刻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每天早上我们都会给大家开启早安奶茶的有奖互动打卡啊，给大家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那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非常简单，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参与我们的答题就可以了。甭管答对答错，你只要答题了您就自动进入抽奖池了哈。您点击进来之后看到了两张图片，请您猜猜这两张图片分别是什么，猜到之后呢您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留言就可以了。那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 APP 的朋友，每天打开即时新闻 APP， 直接在搜索栏搜索早安奶茶，也可以点击进去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答题页面。我们来看到今天的题目，应该说比较简单了。今天这两张照片，因为我们猜的是这两张图片，其实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只不过第一张呢是70后、80后、90后咱们小时候用的啊，家长这一代人我们童年用的这个东西。然后第二张图是现在孩子们用的10后、20后啊，现在小朋友去买这个文具就是现在这种了。哎，所以说它其实功能性是一样的，是一个东西啊，但是具体的操作上啊、外观上啊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毕竟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来看看今天大家的答题，我觉得还是很有画面感的。这手机尾号4337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哎呀，第一题我记得我小学的，就小的时候要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才能用这个东西，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有蓝色的，有黑色的，还有蓝黑色的，您记得吗？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用那个蓝黑色的，哎呀，觉得这个颜色好好看。他说我记得我经常用的有英雄牌，有鸵鸟牌，说每次加那个水的时候啊就会特别的注意，因为你经常会弄得满手都是黑的。大家都说到了，手机尾号9585春天这朋友也说小时候用的这个得捏啊，你一捏它把那个气儿弄出去，然后把水吸上来，说不出水了呢就甩一甩，说但是一不小心就会甩的哪儿都是。哎，是的，那个时候经常一甩，有的时候甩到本子上就好几滴啊。然后还有麦芒手机尾号3881这位朋友说，哎呀，我一看我立马就有画面感了，说当时啊就是你弄这个水的时候经常会弄到手上，说而且那个时候有这个东西都是很奢侈的。手机尾号1212这位朋友说，哎呦，第二个啊现在高级了，说现在是自动的了吧。对，哲爱丹0975这朋友也说第二个是自动往里吸的。然后4337这朋友也说第二个，说现在小朋友们的文具真的是鸟枪换炮了，说不用再像咱们小时候那样自己一挤啊一弄啊弄得满手都是，他们这个现在自己就会往里面吸，往里面上这个水儿。是的啊，这个文具在变化，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为什么好像不一样？因为它其实是一样东西啊，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具体的操作呀、外观啊其实又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所以您是不是也能猜出来这两张图片分别是什么呢？是不是也能回忆起来当时使用它们的那些画面和场景？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在这个时间您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也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进入省内资讯，请签收。

0: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早上起来其实明显感觉到凉快了啊，不知道昨天晚上多少朋友开着窗户睡，哎，半夜有点被凉醒了。秋到河北已经几分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截止到9月3号，张家口、承德全区还有秦皇岛北部以及我省西部山区的大部分区域都已经进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了，其他大部分地区啊，入秋闯关暂时失败，仍然处于夏季。那眼下呢，河北正处在这种夏秋拉锯的阶段，秋天哎开始探头了，但是暑气啊，夏季的暑气却没有完全退场，所以我们还要经历一段就是外套穿穿脱脱这样的日子吧，就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午间依旧偏暖，所以提醒大家灵活增减衣服，谨防感冒。也要提示一下，从今天起啊，北方地区将会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降温的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到9号，西北地区、中北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中北部会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极地会有大雨。所以未来几天呢，有雨预报啊，这个气温也会下降。当然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季节也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期了。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我国10余个省区市都容易诱发过敏。那其中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山东大部、安徽南部和东部，还有湖北的东南部和湖南的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再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主任医师刘丽娟指出，那今年的花粉飘散周期啊，比往年是有所延长的。那全省的过敏发病人群大幅增加，蒿属类的花粉是我省秋季首要的致敏源，像梨科花粉啊，致敏性是紧随其后的。那部分区域的豚草花敏也会诱发过敏症状。有一款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啊，叫做斯普奇拜丹，的这个斯普奇拜丹抗，近日呢进入到了医保，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医生也提醒，这个药物啊是仅适用于18岁以及以上的成人的，暂不适用于儿童和青少年。陆陆续续的入秋了哈，还有半个多月时间，马上就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呢，也会准备中秋啊，大家走亲访友的一些礼物。因为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一个春节，一个中秋佳节啊，这也是大家这个走亲访友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时间。向亲朋好友送去关心啊，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啊，包括有一些公司这个老板给员工给客户送去一些问候。所以本周呢，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啊，也是去到了苏州的阳澄湖。今年啊，阳澄湖大闸蟹，哎呦，那个儿长得可大了啊，那螃蟹这个蟹满黄肥的。那这个时间啊，我们也来听一听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兜兜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量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 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时针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两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新华。早上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依然在给大家送礼物啊，送出的是黄金小马，或者是长达一个月的山姆早餐。这是开学季我们早安奶茶的特别策划，那除了奖品更新之外啊，我们的玩法也更新了，跟大家最新的玩法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我们欢迎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来答题啊，两代人一起来玩，我们每天会猜两张图片，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现在回复早安奶茶啊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或者是您直接在如果下载了即时新闻 APP， 然后打开这个 APP 搜索早安奶茶，也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游戏帖啊，点击进来就看到今天的两张图，请您猜一猜它们分别都是什么呢？第一张图片啊，是70、80、90后哈，就是这一代父母咱们小的时候童年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的照片啊，您小时候的版本。然后第二张图片呢，是现在小朋友10后啊20后啊，哎，现在的小朋友他们用的这个东西完全更新换代了，但其实本质上它是一样东西。手机尾号9239这朋友说，哎呦，说我来打个卡，说咱们小时候那个呀，那个水得往上吸往上抽啊，得自己操作，说就像针管一样。还有手机尾号8608的朋友说，我印象很深，小时候我用的那个吸的那个水的颜色我都记得，说有蓝的还有黑的，哎，您记不记得后来还出了一款就是蓝黑色的，哎呦，我超级喜欢那个颜色。还有手机尾号8339这朋友看的第二张图说，哎呦，现在的这东西往里面弄水的话已经这么高级了吗？说我现在啊回忆起来，说想起爸妈那会儿啊，就以前去银行用那种蘸水笔啊，说里面还有海绵呢。手机尾号8608的朋友说，第二张图片我知道，现在这个啊是自动往里面吸的，真的高级很多了。还有手机尾号0226这朋友说，小的时候用的就是第一个，说那个时候英雄牌的啊，就是非常大的品牌，说很多朋友用的都是这个品牌的，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啊，有的时候那个东西它那个水下不来的时候你会甩它，是的，你会往下甩一甩，然后它就流出来了，但是你甩的时候还得小心一点，因为一不小心可能就甩的本子上啊桌子上衣服上到处都是了，啊，那个东西弄到衣服上是洗不掉的啊，就非常的麻烦。但是我相信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某件衣服上都会有这个印记。手机尾号5933这朋友说，哎呦，这的确是小时候的回忆，但的确是小时候到了高年级你才碰到的东西。哎，是这样，最早低年级的时候用铅笔嘛，然后再后来年级高一点用那个圆珠笔啊，再后来有了碳素笔，然后再高阶一点就用到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了。哎，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的操作步骤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别的朋友的留言啊，甭管答对答错，只要您参与，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本周有哪些朋友中奖了吧。
1: 哎，您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新华，给您打电话是通知您咱们早安奶茶您今天早上中奖了。
2: 哦，好哟，对，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还正好孩子也在我身边呢，因为他现在还没开学嘛，他每天都跟着我上班，然后是路上我们俩就一边聊天一边听广播。哎呀，这么说吧，就是我和孩子每天他是在车上听广播，然后是下车之后就拿计时听，就基本上是无缝衔接都是，然后就是他就拿我手机进行回复。孩子今年8岁了，对，开学上3年级。
1: 今天这个题是您答出来的还是孩子答出来的呀？
2: 我们一起答出来的，确切说是都是他答出来的。他第一个看到第一个橡皮的时候就说，哎呀，太简单了，这不是橡皮吗？然后第二个看到之后，咦，这不是这个自动橡皮吗？都是他答出来的。
3: 新华老师好。
1: 哎呀，你好宝贝。你叫什么呀？
3: 我叫李浩彤。
1: 是不是明天就要开学了呀？
3: 明天就开学。
1: 你是这第一次参加早安奶茶的互动吗？
3: 听很久了，每天早上都会听，跟我爸爸一起上班就会听。
1: 这个小马中了奖之后是给谁呀？
2: 你说就是送给我自己的。
1: 对，我觉得正好开学这个礼物送给你，就是对宝贝新学期的一个祝福。
2: 好的好的，十分感谢，太激动了。
1: 新学期你有什么新的小愿望小目标？
3: 开学之后我想好好学习，当上班长。
1: 开学之后你最想见到谁呀？
3: 我们班主任刘老师。
1: 你有没有想对老师说的？
3: 快教师节了，祝老师天天开心。
1: 真是个好孩子，行，也希望你天天开心啊！感谢您参与啊，也恭喜您。
2: 也希望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粉丝越多。
1: 谢谢。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4: 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特别推荐理由：率真松弛的 Fiona 式幽默，薛凯琪自由的夜。
5: 嗨，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4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周末出行路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热门消费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个热门消费，是一个新的行业，叫做上门代扔垃圾。说代扔垃圾单次多少钱？单次5元，包月120，什么半个月70等等哈。这样的帖子发在了哪儿呢？就是杭州一个97年出生的小费啊，他创办了一家这样的公司，叫家门口便民生活服务，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代扔垃圾的服务。比如说长辈腿脚不便的，孕妈出门累的，或者上班族加班没时间去取快递扔垃圾，都可以他们去代理哈，很受欢迎。有的人说了，说很需要，说一人两猫，吃喝全指着外卖，除了快递垃圾几乎就不出门哈。也有朋友说，说有一次脚崴了，在家待了一个礼拜，真的很需要这项服务。也有朋友说了，说尤其对于独居老人来说啊，说有天有人这样每天带扔垃圾上门去敲敲门啊，问候一声，看看老人是不是哎这个没有出意外啊，安全的自己在家。这是一个新型消费，是一个新的行业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就是说到的这个机票的价格，最近啊出现了大量的低价票，未来两周内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出发前往多个城市都能够找到200块钱左右的特价机票，而且频频出现1折、0.8折这样的特价票，其中不乏200块钱以下的一些票价。以9月5号本周六为例吧，当天上海飞广州最低的票价是169，北京飞郑州最低票价是190。现在呢也正处于旅游的一个所谓的淡季啊，几周之后马上我们就迎来中秋国庆假期，要进入相对旺季了，届时呢票价也有望随之回升。再来说一个大宗消费吧，大家都很关注的房贷。前些天啊，这个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新的这个试行方案推出了，这个房贷期限的上限从30年延长到了40年，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哈，给大家提供了更多选择吧。那延长40年还是说提前还，怎么着更合适呢？对于购房者来说，主要看两个关键变量，一是看自身收入的长期走势变化，二是看自身每月支出的综合需求。我们举例来说吧，如果说购房者年龄相对较小，不是固定收入人群，确定自身的未来收入将会逐年增加且增幅较大，同时每个月的各类消费支出也比较大，那建议这样的人群是适当的去延长房贷期限或许更合适。那如果说购房者年纪比较大了，而且有很固定的收入，预计自身收入无法走在价格水平生活费用上涨之前，同时呢每个月各类消费支出也比较少，那么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缩短房贷期限提前还款或许更加合适。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了。再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就是中秋佳节了哈，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也会忙着走亲访友，向亲朋好友送去一些关心和问候，向自己的恩师贵人表达感谢，有老板呢也会给员工客户送去问候哈。所以本周的好推荐官新源就去到了苏州阳澄湖，因为这个大闸蟹的确哈，本来也是时令鲜品，每到这个季节大家会吃，自己家也会吃中秋家宴的一道硬菜，同时啊，你送人以蟹盐蟹嘛，它这个谐音也很有寓意哈、所以说这个蟹卡每年都特别受大家欢迎。这样我们来听听新源的分享，看看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长得怎么样。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两发货，而且有

买两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0%，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八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

0: 好几把。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出门看天气，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温度方面，大家其实明显感觉到一早一晚的这种凉意了哈。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还有保定西北部是24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3度。但是呢，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会下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我们周末送奖继续。这周不是开学季嘛，所以说我们也是进行了策划和更新啊。首先，我们的奖品更新了。早安奶茶，我们送出的礼物除了有大家一直非常喜欢的黄金小马之外，我们还增加了一个选项，就是开学季孩子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所以说，如果您接到了主持人的神秘来电，跟您说您中奖了，两个礼物您可以二选一，哪个都行。还有就是我们的玩法更新了。当然您照样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哈，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答题。我们的题目呢，这一期的主题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讲，就是我们每天会猜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本质上它是一样东西，但是呢年代不同，所以它的外观呢、它的功能啊，其实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今天吧，第一张图片它其实就是70后、80后、90后，就是这代家长您小的时候您用的这个东西啊，长得是这个样子，甚至那个品牌都露出来了哈。然后第二张图呢是现在的小朋友，10后啊、20后啊，就是您的孩子他们童年用的这个东西完全变了模样，包括具体的操作呀、手法呀、功能上啊都不一样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或者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早安奶茶，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然后点击进来啊，看完之后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留言，您就自动进入抽奖池了。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啊，甭管答对答错，只要答题就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然后手机尾号0729叫做飞驰清早的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明显是咱们小时候用的自己一捏一吸啊会进水的那种啊文具，说这个墨水的这个品牌都非常熟悉。说第二个我没见过，说但是根据推理，不是说两张图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吗？说难道现在都发展的这么高级了吗？说这个就自动就上去了。还有手机尾号8249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也是咱原来用的老式的啊，这种说但是第二个要真给我，我可能真不会用。